嗦的话，就会做得更严重。这是清晨五点钟，一耳目天中钥匙孔一转动，我不可告人的不堪就裂开来，覆盖你的敏感带在拖影，反复描述的叹息。